搞的啊，我打了。我说，那你倒是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那你不懂，